0: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无责任赔偿是什么？最近，田先生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和一辆载客的残疾人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司机与乘客受伤。交警到场后，认定残疾人摩托车负事故全责。不过，田先生是位好心人，不仅把伤员都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腰包垫了医药费。可没想到之后向对方要钱时，却怎么也要不回来。田先生向自己的交强险公司报案，主张无责任赔偿，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保险公司得到了赔付。本案中涉及的无责任赔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无责任赔付是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一种赔偿制度，由无责任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分别按照无责任死亡伤残限额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1000元、无责任财产费用100元进行赔付，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体现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
3: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谁？为谁？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2: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都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2: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2: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2: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

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

0: 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1: 爱我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买辆车是买电动车还是买汽油车好呢？全世界都在研究纯电动车，它和燃油汽车到底有什么区别？更省钱、更多空间，还是更环保呢？佳妮今天就和你说说纯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都有什么不一样。电动车和燃油车，一个靠电机驱动，一个靠发动机驱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纯电动车因为没有内燃机，电池的位置又能灵活摆放，所以整车的重心比燃油车更低，配重更加均衡。电机转动不需要空气，电池散热主要靠散热系统，所以电动车所需进气面积小，前脸造型设计发挥空间大，可以做得很窒息。而燃油汽车发动机的燃烧和冷却却都需要空气，燃油车都会有前进气格栅。电动汽车的冷却系统需要着重考虑电池散热和加热，目前主流的有电池组中装管道，冷却液在管道内部流动，带走电池产生的热量，也有的将电池密封与外界不通风，每部也没有冷却液或加热系统。但是燃油汽车除了进气格栅散热，散热还主要靠发动机驱动压缩机散出冷风，而暖风靠冷却液散热。在空间方面，电动车没有排气管和前后传动半轴，只要排列组合数组电池就能得到一个平整的底板，内部空间也容易做大点。但是燃油车有车厢、发动机。

传动系统、排气管等等会占据大量底部内部空间。地动机动力输出范围广，不需要变速箱，有一个固定减速比减速箱就够了，最多采用两档位的简单变速箱。但是燃油车的发动机可调速范围较窄，必须借助变速箱才能够实现低速起步、高速驾驶，空间进一步受限。因为这些，电动车的仪表盘上只有速度表、电量表和功率表，但是燃油车会有速度表、油表、冷却液温度表和转速表等等，也会占据车内比较大的空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汽油车有汽油车的好，电动车也有电动车的好。总而言之，纯电车肯定是未来交通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只要电池技术有突破，充电桩设施更加完备，普及一定很容易。在当下它仍属于发育阶段，如果你是环保主义者，并且很关心中国能源的战略问题，那你还是可以考虑购买纯电动车的。

0: 对不起，
1: 要下了。哎呀，我眼睛乌了。
2: 好，收小腹，收小腹。
3: 小姐，不好意思啊，我到八楼。我到八楼。
4: 八楼。
3: 哎呀，哎呀。
4: 我到了，对不起，我先自己坐下，对不起。

0: 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您的妈妈找您，谢谢。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3: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2: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3: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2: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3: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2: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

0: 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5: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6: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2: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6: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7: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
5: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近些年 3D 电影广受人们喜爱， 3D 电影看起来很逼真，能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可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D 电影之所以看起来很逼真，是利用了双眼效应。要理解双眼效应，我们可以做一个

小实验，在桌上立起一支笔，闭上左眼，单独用右眼看一下这支笔的位置，然后闭上右眼，睁开左眼，再看一下这个笔的位置，如此左右眼交替多做几次，我们就会发现这支笔的位置看上去似乎微微晃来晃去。对于这支笔来说，其实它只有一个位置，可是我们的左眼和右眼相隔几厘米，因此各自看到的笔的位置就会稍稍不一样。为了避免两只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同，大脑要进行调节，把左右眼看到的东西合成为一幅画面。经过大脑调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支笔的立体图形，而且能判断出这支笔离我们有多远。我们能轻松看到物体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双眼效应。从专业上解释，双眼效应是指物体分别在两只眼睛的视网膜上形成图像，由于两只眼睛中间相隔了一定距离，形成的两幅图像基本相同，但稍微有些差别，这时大脑就会把两幅图像综合处理成一幅图，这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立体图像。3D 效果正是利用了这种双眼效应。普通电影提供给双眼的是同样的内容，可是 3D 电影能够让双眼分别看不同的电影。也许你会说，我也戴过 3D 眼镜呀，可没发现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呀。其实在 3D 电影中，观众的左眼和右眼看到的电影画面是基本一样的，只是画面上物体的位置和大小稍稍有所不同。大脑把两个视角的电影画面结合到一起的时候，眼前就会呈现出立体图像。为了达到立体的效果， 3D 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至少要用两台摄像机，这两台摄像机分别代表左眼和右眼的视角，拍摄的画面还要通过计算机处理，最后才将两种画面精心制作并显示在屏幕上。那为什么 3D 眼镜如此神奇，能让左眼和右眼看到的东西各不相同呢？常见的 3D 眼镜的镜片是一种叫偏光片的材料，这种材料可以接收 3D 电影屏幕上发出的光线。 3D 电影屏幕上发出的光线是特制的，这种光线能够一边向前传播，一边进行转圈。屏幕呈现给左眼和右眼的光线只有不同的转圈方向，而左眼和右眼的镜片分别只能接收针对各自发出的光线，这样就保证了左眼和右眼只能看到各自需要接收的图像，不会混到一起。如此一来，经过大脑的综合，观众就能看到很逼真的立体图像了。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原唱是董振厚，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铁原作曲，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歌词对环境描写很具体，桃树环抱的村庄，明净的水面映着盛开的桃花，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又传来孩子们的欢笑，显现姑娘们喜悦的脸庞，这一切巧妙地组合成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卷，激发了人们对美好故乡的眷恋，以及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歌词中对边防战士的刻画也非常生动，为了美丽的故乡，为了故乡的明天更加美好，边防战士愿意驻守在最艰苦的地方。这种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歌词运用映衬的手法突出了主题，一面是如画的故乡，盛开的桃花，明净的水面，孩子们的欢笑，而另一面则是风雪交加的边卡，两相对照更映衬出战士们的胸怀和品质。1984年，蒋大为带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很快这首歌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5: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4: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5: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4: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

0: 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春天到了，你睡醒了吗？师傅，去那个平乐小区吧。
5: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师傅，我怎么看你都快睡着了呀？你这样开车多不安全呢。
5: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就忍不住犯困。不过你甭担心，反正马上就到了。
4: 这怎么行啊？你这样不止咱俩不安全，对路上的行人也不安全呢。哎，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坐了。师傅，你快停车吧。春天天气转暖，很多人都有睡不醒的感觉，导致很多司机精神不集中，甚至开车时打瞌睡。那到底该如何预防春困呢？首先，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就容易导致驾驶过程中叹气、打哈欠，特别是长途行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在驾车途中感到疲倦时，一定要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全身。高速公路上通常每隔约50公里就会有服务区，千万不可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打盹。另外，在车内休息时，最好给车窗留条缝隙，以保证车内空气质量。其次，保持良好的车内环境也可以提高驾车人的注意力，可以闻一闻清凉油、花露水，或是嚼一嚼口香糖，都对消除春困有一定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司机朋友们可以多吃些防止疲倦的食品，也是预防春困的有效方法，如胡萝卜、白菜、柑橘等食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是很好的清醒剂，它能将人体疲劳时所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掉。景广之声提醒您，虽然说春眠不觉晓，春季里人容易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行车在路上可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睡醒再开车。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

0: 困五转跳。
1: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全责为什么要少赔100元？无责代赔是怎么回事？最近，秦先生驾驶自家轿车与一辆拖拉机发生了交通事故，拖拉机没有损失，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自己的爱车受损颇重。交警认为秦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秦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对秦先生爱车的损失核定完毕后表示需要扣除100元的无责代赔费用。对此，秦先生十分不解。

0: 为什么秦先生在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要扣除100元，无责代赔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根据我国法律要求，两辆机动车发生事故，即使是无责任的一方，也要在交强险的无责赔偿限额内赔付全责方的车辆损失，这个限额是100元。而无责代赔就是一种简化交强险处理流程的处理方式，是指对于应该由无责方交强险承担的100元的赔偿责任，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替代赔偿。但是无责代赔的前提条件是无责方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而在秦先生的事故中，因为拖拉机没有购买交强险，秦先生的保险公司作为全责方就无法对该起事故进行无责代赔，所以秦先生的保险公司扣除本应该由对方赔偿的100元是有依据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机动车碰撞发生的事故中，一定要检查对方的交强险信息。如果对方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在协商赔付的时候，注意还有无责代赔项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

0: 你要不要打？
1: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0: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1: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2: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非机动车的承载规定你了解吗？安全载乘，保障你我。最近在文博西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与垃圾车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在超车时挂倒了垃圾车，幸运的是垃圾车驾驶员和怀中的孩子并没有受伤。先来听一下机动车主的讲述。
6: 文博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超车时我车子的右后方挂着垃圾车了。
5: 听完机动车主的描述，垃圾车车主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我走文博西路南往北走，开得快了没绕回去，挂着我的车了。
5: 听完事故双方的说法，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是机动车的全责呢？但为什么在交警判定中垃圾车也需要负责呢？让我们听一下交警是如何判定的。
8: 文博西路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啊，南北都是单车道通行，三轮车本身就在它前方正常直行，它由左侧越黄色虚线由对向车道超越车辆时，三轮车左侧发生刮蹭，三轮车的驾驶员怀中抱了一个小孩。事故认定啊，机动车主要责任，三轮车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的三轮车的驾驶员，不要违规载乘，一旦造成乘车人受伤，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5: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市区道路上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1人。而本起事故中的三轮车属于专项用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因此垃圾车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道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带孩子出行，机动车驾驶员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非机动车驾驶员不要将孩子抱在怀中，一旦遇到交通事故，孩子会比大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不久前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内容说的是自动挡车型驻车步骤的正确方法。他们推荐正确的自动挡汽车准确的驻车步骤应该是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熄火、挂 P 档。而绝大多数开自动挡的车主停车的时候都是先挂 P 档、松刹车、拉手刹、熄火，这样的停车方式会损伤自动变速箱的齿轮，最终导致变速箱报废。而对于网上推荐的停车步骤，想必大家都有一些懵吧，到底是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呢？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那今天子航就来较较真儿。停车的时候啊，靠手刹和 P 档合力来防止溜车，先拉手刹再挂 P 档是想让手刹承担大部分的冲击力，减少对变速箱尤其是 P 档的损害。问题在于变速箱领情吗？自动变速箱挂入 P 档的时候，停车齿轮和驻车急爪会咬合在一起，和其他档位的精密齿轮不同，这两位咬得没那么紧，所以你挂 P 档之后松刹车，车有的时候会晃动一下。这两个零件用的是特殊材质，耐磨有韧性，能应付超强的应力摧残。可以说停车时先拉手刹还是先挂 P 档其实没什么差别。为了让变速箱经久耐用，工程师在研发的时候呢，就得考虑到各种极端状况，还进行了严格测试。假如汽车挂 P 档停在斜坡上，齿轮和急爪会越咬越紧，这时再启动车辆，挂档就会相对费劲儿一些。不过这点摩擦力也不足以伤害齿轮，那种小冲击根本就是浮云。当然有些情况确实会损伤变速箱，比如挂 P 档等红灯被后车猛的一下追尾了，报废的可能就不只是变速箱了。所以短时间等红灯，踩刹车后挂入 N 档就行。对变速箱伤害最深的是挂 N 档玩滑行，手动挡可以，而自动挡可不行了。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 P 档的组成结构，并且严格按照踩住刹车待到车子停稳再做别的事情，这时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对于车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个人习惯来操作就好。当然如果你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强迫症的话，那还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吧。最后子航还是要提醒到

大家想要保护变速箱，定期更换变速箱油才是真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哎，乐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易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1: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0: 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吧，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3: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些信息做坏事。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

0: 分钟你问我来答。
1: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2: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1: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2: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3: 防灾减灾

0: 感觉到你化成魔化成你
1: 并不
0: 很远，突然间中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7: 这一刻，
0: 我们
7: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7: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秋冬后的羊肉味道尤为鲜美，我国除了塞北边陲如内蒙古、西藏等地，一般都在深秋开始吃羊肉，到立春为止。立冬时节，羊肉也是最佳的时令之物。涮羊肉是流行于北京、天津的市民美食。这涮羊肉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它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这种美食与元世祖忽必烈有关。忽必烈，蒙古族，元朝的创建者，他一生征战，一统天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中华历史上能征善战的少数民族君主，还是一位美食家。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一天人困马乏，饥肠辘辘的，他猛然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

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时，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想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战，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中搅拌了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战，结果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着回答说，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从此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涮羊肉又叫羊肉火锅，始于清朝初年。在18世纪，康熙、乾隆二帝举办过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其中就有羊肉火锅。直到光绪年间，北京一家羊肉馆的老掌柜买通了太监，从宫中偷出了涮羊肉的佐料配方，才使得这道美食流传民间，得以在都市名菜馆中出售，为普通百姓享用，一直流传到今天，又让人们演变成多种版本的涮羊肉，成为人们餐桌上比较喜爱的食物之一。许多人都喜欢吃火锅，涮羊肉、羊蝎子等火锅都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但是有很多人喜欢在吃火锅的时候喝些汤，认为涮了这么多肉的汤一定都是精华。其实专家已经指出，涮羊肉的汤是不能喝的。很多人认为涮羊肉锅中集中了涮料、羊肉、蔬菜的精华，味道非常鲜美，也很营养。其实恰恰相反，同一锅汤经过高温反复煮沸，有的营养物质不仅已经被破坏了，而且还能形成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经过多次沸腾的汤，实际如同蒸馒头的蒸馏水一样，而不喝蒸锅水，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常识。所以，涮羊肉虽然美味，小伙伴们也要用健康的方式吃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实在有趣，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肇事司机为什么在事故现场焦急等待了四个小时？四小时的美德。最近在郑州市农科院家属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该起事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来听听肇事车主怎么说。
3: 在农科院家属院，说车是在这个路口准备倒呢，这个弯打得小了，然后碰到的人家这个大众上面。
2: 一些车主在与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后就一走了之，而该起事故的肇事方却苦苦等待车主四个小时，并主动报警备案。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4: 在农科院的家属院内，一个车在倒车期间撞到了在停车位上停放的车辆，这个事故的话倒车了全部责任。肇事这一方虽然说他有责任，但他这个行为主动报警，主动联系对方车主，然后耐心等车主，还是非常值得提倡。提醒大家，在小区内道路是相对比较狭窄，所以说在倒车或者是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2: 烈日下四小时的等待，总算是把事故完美解决了。当发生交通事故但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并想办法联系对方。如果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请尽量给对方留下带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字条，否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离开现场，对方追究起来可能会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0: 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中国南海局势风云变幻，长江中下游防汛形势严峻，危难关头，人民子弟兵一如既往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一次又一次赢得人民的信赖和赞美。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方能安国。江涛作为一名老兵，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为落实习主席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为部队鼓劲儿，为战友加油，他找到好朋友余笑、李德清，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最新战歌《越战越勇》。歌词中一连使用了四个排比句：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战士就要战斗；越战越勇，我是勇士，勇士就是刀锋；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我第一个冲锋；越战越勇，我是勇士，等待进攻。不仅唱出了军人的永恒信念，更唱出了军人的万丈豪情。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冰雪路面行车，切记缓慢稳。
5: 尔康，咱们终于从宫里逃出来了，但是皇阿玛他下了追击令，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找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金锁先救出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被押往边疆的路上了。这样，紫薇和永琪，你们先在前面最近的村子里先躲一躲，我和小燕子现在先去找金锁，等我们把金锁救出来后就和你们会合。
3: 尔康，咱们就一辆马车了，去边疆的路不好走，马车就你们用吧，我会护送紫薇他们先找个地方落脚的。
6: 不用不用，这不昨天萧剑已经托人给我们弄来了一辆汽车，我已经学会怎么开了，而且马车不能走高速，就留给你们吧。
7: 哎，昨天萧剑跟我说呀，边疆那边现在可冷了，还下着大雪呢，不少高速路面啊都被降雪覆盖了，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呢，咱们开车去啊，车胎太容易打滑了，会发生事故的。待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可一定要缓慢稳，虽然咱们呀赶着去救金锁，但是车速太快会很不安全的，冰雪路面驾驶啊应该做到当慢则慢，注意控制速度非常重要，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呀尽量放低车速，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为宜，要时刻保持能把车快速停下来的速度。哎，还有还有啊，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以及雨雪天气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要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了。驾驶员呀，还应该时刻留意路边显示屏的限速限行提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哎，你可别嫌我啰嗦啊，冰雪路面驾驶还要特别注意灯光使用呢。雨雪天气啊，在高速公路驾车时，能见度小于100米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普通道路上驾驶时啊，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能见度低，或冰雪路面光照条件不足，也要打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等灯光，这不仅为了照明，更为了向其他车主啊显示位置，以便留足安全空间。
3: 哎，别看小燕子平时诗词歌赋样样不会，但是路况知识倒是懂得挺多的。
7: 哎，我在宫里还是学了点知识的好吗？哎呀，想想咱们人齐了以后啊，再也不用回那个讨人厌的宫里了，我现在简直是乐得像老鼠一样。
3: 那叫乐不思蜀。哎，小燕子，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2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7: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6: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7: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6: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7: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6: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7: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6: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7: 好嘞。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乐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2: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
1: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2: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1: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2: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1: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0: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放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

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现在很多人都买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但是真的懂得保养爱车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很多车主很认真地为自己爱车做保养师，可是爱车还是各种问题频出。其实啊，这是因为很多车主忽视了汽车维修保养禁忌，才会帮了倒忙。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四个汽车维修保养禁忌，供大家参考。很多人在维修保养汽车时，总是只顾着干手里的活，却忽视了周边的人，或是在粗心大意的情况下导致自己受伤。因此进行保养操作时，应设置明显的作业标志，以防其他人的误操作而受到伤害。在保养汽车时，经常需要使用油料、清洗剂等易燃易爆物品，此时千万别忘了消防措施，备好灭火器以防万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油箱和蓄电池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附近不要吸烟，以免发生爆炸。需要定时检查车上的灭火器是否过期，一旦发现过期，立即更换新的灭火器，这样才能在发生火灾时能够在第一时间灭火，控制火势，降低损失。刚刚熄火的发动机，由于发动机的各部件，比如说水箱、排气管等温度都比较高，必须小心接触以防烫伤。在发动机运转时，注意手、衣物和工具必须离开旋转的风扇和风扇传动带，最好取下佩戴的戒指、手表和领带等物品，以免这些物品被卷入。在试车时，汽车各部位状况应能保证安全停车和转向有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用来路试的汽车必须有明显的试车标志，试车时人员必须乘坐安全并在专门的试车道上进行，才能确保安全。除了以上讲到的四点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维修保养汽车时要避免一些使用液对汽车的伤害，比如说制动液对汽车的漆膜有损害作用，它能很快地溶解漆膜，因此在使用时需要小心。另外，制动液对眼睛是有害的，如果进入眼睛必须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了解了这些简单的保养禁忌。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到公园的湖边玩耍，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蜻蜓飞来飞去。细心的人会发现，有的蜻蜓两只在一起，这两只蜻蜓一前一后在水面上飞行，有的相互咬着对方的尾巴，还时不时的点一下水，这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蜻蜓点水。那么为什么蜻蜓要点水呢？事实上，蜻蜓点水是雌蜻蜓用尾巴点水的方式把卵排到水中。大家都知道蜻蜓是生活在陆地上的昆虫，但很少有人知道蜻蜓的幼虫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也是蜻蜓和其他昆虫不同的地方。另外，如果说雌蜻蜓在水面上点水是为了产卵，那么为什么需要两只蜻蜓一前一后呢？这是因为雌蜻蜓在产卵的时候，雄蜻蜓担心雌蜻蜓不小心落水，于是在雌蜻蜓前面飞，并用自己的尾巴勾住雌蜻蜓的头部，拖着它在水上产卵。其实雄蜻蜓紧紧跟着雌蜻蜓的另一个目的是害怕其他雄虫对这个雌蜻蜓产生兴趣。蜻蜓把卵排到水中，卵长成幼虫，幼虫要在水里生长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从水草中爬出水面。在爬出水面之前，它们主要以蚊子的幼虫或者其他微型生物为食。幼虫变为成虫的过程一般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发育为成虫之后，蜻蜓成为了捕捉害虫的能手。但是很可惜的是，蜻蜓成虫的寿命只有几周的时间。就在这珍贵的几周里，蜻蜓不断地点水，完成对生命的延续。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

0: 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所以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2: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3: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2: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3: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2: 嗯，
3: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2: 好嘞。
4: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5: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8: 一夜之间，自己的爱车为什么会冲进绿化带？一时疏忽，钱包受罪。

0: 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横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车头占据了半条道路，车尾却冲进了绿化带内。这起离奇的事故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1: 在东风路橡树林宾馆门口，由于昨天晚上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下滑，滑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了绿化带的一些花草的损失。
0: 拉手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经常被一些司机忘记。该起事故就是典型的因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而造成的。对于事故现场处理的交警有话说。
2: 今天这个事故，由于咱这个司机朋友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停车的地形，没有拉手刹，属于没有确保安全制动，停车的时候未确保安全，造成车辆溜车，所幸是没有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只是车辆溜到这个花坛里，给咱这个绿化部门的花花草草造成了损害。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停车的时候要观察地形，一定要拉起手刹，确保安全，不然容易造成较大的事故。
0: 停车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小细节，比如说停好车后一定要记得拉手刹，这样既是对自己爱车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如果因为车辆溜车导致附近的公共设施遭到损坏，记得要报警备案并做出相应的赔偿。如果直接离开现场，很容易被判定为逃逸，从而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0: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1: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妈妈，我手指疼。
3: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2: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3: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4: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2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7: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险赔偿金。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09年，歌手方大同发行专辑《可拉斯克》，这次他选择翻唱别人的歌，一首《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原唱是美国传奇歌手 Stevie Wonder。原版里本来就有一个女生偶然飘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于是方大同请来歌坛前辈黄韵玲来担当配唱。黄韵玲的加入，配合上方大同游刃有余的唱腔，使得这首歌曲更加饱满，更加惊艳，情感也更加丰富。但是歌曲录制下来却难为了两位歌手。当黄韵玲得知要跟方大同配唱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吃惊，因为方大同作为擅长 R&B 的新生代歌手，与游走乐坛20多年的黄韵玲可以说是分属于不同的流派。好在两位同为爵士音乐爱好者，也都是音乐制作人，在专心研究分好声部之后，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得这首合唱可以完美的呈现在你的耳边。来自于方大同黄韵玲合作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在行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在前面开着车，后面的车开着大灯一直闪啊闪的。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恶作剧，而是汽车的灯语，比如说超车、提醒关远光灯，或者表示感谢，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语言。下面主播佳妮就带您了解一下这些常用的汽车灯语。在您等红绿灯时，红灯亮了，但是前车却没有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狂按喇叭。这十几分贝的噪音很容易让人感到烦躁，也表现出很没有素养。此时呢，你可以闪一下汽车大灯，提醒前车该走了。如果前车在闪灯之后还没有反应，那么此时就只能按喇叭了。那么晚上行车的时候，碰到对面开远光灯又该怎么办呢？显然这种状况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之一，在开夜车的时候基本都能碰到对面一直开着远光灯，一副照不到你不罢休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对方在开远光灯的情况下，咱们的视野是完全丧失的，可以说就是一个瞎子了。此时发生意外的几率往往会成倍的提高。

此时你要做的不是同开着远光灯跟他对着干，而是应该快速闪两下大灯，提醒一下对面要切换成近光灯。如果对方还是没有反应的话，那么需要开双闪以及减慢车速了。如果前车行驶速度比较慢，或者你有什么急事想要超车，需要请求前车给你让道的话，那么你可以闪一下大灯，表示想要超车，提醒前车需要让道。如果前车立刻给你让道，此时你直接按三下双闪以表示感谢。那么当你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车出现了故障，比如说刹车灯不亮或者其他一些小状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连闪三下大灯，向前车提醒车辆出现故障了。反过来，如果看到后车对着自己闪三下大灯，那么就表示自己的车子出现故障了，这时你就应该减速靠边检查。如果发现后车跟车太近，此时可以阶段性的轻踩刹车，提醒后车应该要保持安全车距，否则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刹车不及容易造成追尾事件。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2: 走走走，一会儿撬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1: 姑娘，问你个路啊。
2: 大街。
1: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2: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
3: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0: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1/4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3: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4: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5: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6: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7: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8: 防灾减灾 Q&A，
5: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最让作词人林夕创作时感到开心的，自然是一代天后王菲。林夕上节目时曾经比喻，他和王菲好似是无名分的夫妻，给王菲写词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好像不管他写什么，王菲都能用声音很好的诠释。有时林夕发飙写出一篇非常满意的词丢给王菲，王菲看了半天不懂，问林夕什么意思，林夕说不用管，现在你不懂，等过了几年经历多了再看就懂了。于是在王菲的词作上，林夕曾大量尝试以现代诗手法创作，这才有了那张

非常梦幻的叫做《预言》的专辑。另外，林夕写完那首《约定》之后，觉得降气太重，想改一下，结果打电话给王菲，王菲哈哈一笑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录完了。”对林夕来说，王菲自然是百分百的信任。以下就来听这首来自于王菲的《约定》，她和林夕好像前生也仿佛有约定一样。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平安出行365，
2: 别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
8: 老王，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叫老张他们把车停下来，等风小一点咱们再上路吧。
9: 这都走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8: 嘿，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啊，开车需要注意的地方可多得很了，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控。保险起见啊，咱们还是把车停到路边，等沙尘没那么大了咱再出发也不迟啊。
9: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安全了。现在天阴沉沉的，沙尘又大，看不清前面的路况。那行，我给老张他们说一声。
8: 哎，对了，你告诉其他车啊，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万一风把树刮倒了，砸着车可就麻烦了。
2: 面对沙尘天气，开车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沙尘天气里天空呈黄灰色，光线暗，能见度低，司机朋友不要戴有色眼镜。沙尘天气里，司机应该开启雾灯防眩。

0: 月幕、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如果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速最好控制在40公里以下，夜间时速应在30公里以下。其次，严格执行各行其道原则，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如果占道行车极易在会车时发生剐蹭，还应加大与前车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并道或变更车道。变更车道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和尘土，也可以打开喷水开关和雨刷器清理。最后，驾车时要注意路面泥水，因路面摩擦力减小，轮胎容易打滑，一旦遇到险情难以刹车。如果降雨太大，应该停车等雨小一些再继续行驶。司机朋友还应该避让大货车，小型车辆超越集装箱车时要注意大货车产生的侧向风，司机朋友可以小幅度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能大幅度回轮。京广之声提醒您，沙尘天气行车要遵守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车原则，要比平时更加注意开车时的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哦。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现在很多人应该都喜欢吃砂锅做的东西吧，味道是特别棒的，而且砂锅做出来的食物也是很有营养的。如今砂锅的美食已经很多了，那么大家吃过砂锅鱼头豆腐吗？提到这样的食物，我们是不是都会流口水呢？的确，它的味道是特别棒，喜欢的朋友可以跟着实在有趣一起来了解一下砂锅鱼头豆腐的故事和做法。砂锅鱼头豆腐是浙江杭州的特色传统名菜，油润滑嫩，滋味鲜美，汤稠味浓，清香四溢，是冬令佳品。砂锅鱼头豆腐融合了多种营养成分，补益效果好，经常三餐无法定时定量的人在季节交替时吃，有补充体力调节身心的作用。而它的味道又多元，烹煮方式薄油又不失淡雅，可适度的刺激胃口，对经常进食山珍海味的人来说啊，是非常适合适量进食的。因此清朝乾隆皇帝对它回味无穷。砂锅鱼头豆腐又称鱼头炖豆腐，原来是浙江杭州的传统风味名菜。据传呢，这道菜与

清朝的乾隆皇帝有关，其鲜美的味道备受乾隆皇帝的推崇，于是各地纷纷效仿改进，后来成为了一道传遍大江南北的名菜。据传清代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巡视，游走民间体察民情，有一次他微服私访来到了杭州吴山，恰好赶在中午时分遭遇了一场暴雨，无奈之下乾隆皇帝只好在就近山腰处的一家小饭馆避雨，这眼看着雨越下越大，乾隆一行人见一时间无法离开，这时候大家已经饥肠辘辘了，于是就决定在这家山野小店将就着用膳了。这家小店的店主人叫王小二，为人十分善良，见来的客人啊如此狼狈，当即将后厨所剩不几的几样材料全部拿出来，来款待这些饥寒交迫的客人。其实也不过是一块豆腐和半片鱼肉如此简单，但这些食材在荒郊僻壤的山间饭馆也算是稀罕物了。店家将半块豆腐和半片鱼片放入砂锅中烧制成鱼头豆腐，另外半块豆腐加入菠菜烧制成菠菜豆腐，盛给乾隆一行充饥御寒。饥寒交困的乾隆早已是饿得肚子咕咕叫，眼见着热腾腾的饭菜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乾隆皇帝觉得味道特别好，回到京城后仍念念不忘这顿美餐。当他再次巡游驾临吴山时，时值春节过后，王小二却失业在家，乾隆为了报答店主人当年的热情款待，出资为王小二在吴山脚下河坊街开了名叫王润兴的饭馆，专营砂锅豆腐，并御赐皇范儿三个大字。王小二感谢圣恩，苦心经营，精益求精，再加上有乾隆皇帝这块招牌，顾客纷纷慕名而来，生意自然做得红红火火，声名远播，杭州各地也争相效仿，鱼头豆腐也就这样成为了历久不衰的杭州传统名菜。做砂锅鱼头豆腐需要准备好连鱼头半片、嫩豆腐、水发香菇、熟笋片、绍酒、姜末、酱油、嫩青葱、白糖、豆瓣酱、味精、熟猪油和上汤，将连鱼头洗净，去掉牙齿，切开的地方撒上一层豆瓣酱，然后抹上酱油，豆腐切成长条块，入沸水中焯去豆腥味，香菇切片，青葱切断，砂锅呢放在旺火上烧热，直至八成热的时候，将鱼头正面下锅煎黄，加入酱油和绍酒白糖，炒匀后啊，再将鱼头翻身，再加上上汤和清水，放入豆腐、笋片、香菇、姜末，烧沸后倒入砂锅中，转小火焖15分钟，再用中火烧2分钟，撇去浮沫，加味精、青葱，浇上熟猪油，这砂锅鱼头豆腐就可以上桌啦。鲢鱼味道鲜美，可以烹饪出各种美食，加上鲢鱼的营养价值及功效很多，因此是餐桌上常见的鱼肉。鱼肉的营养价值及功效颇高，鱼肉能提供丰富的胶质蛋白，既能健身也能美容，是女性滋养肌肤的理想食品。它对皮肤粗糙、脱屑、头发干脆易落等症状有非常好的疗效作用，是女性美容不可忽视的佳肴。鱼肉中的胶原蛋白还能对抗人体老化及修补身体细胞组织，鱼头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发育尤为重要，可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故使推理判断力极大增强，因此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延缓脑力衰退。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很多女生总是在生理期大吃大喝，尤其是爱吃巧克力之类的甜食，认为生理期吃多也不会胖。但是在生理期大吃大喝真的不容易胖吗？事实并非如此。在生理期前一周，由于黄体素升高，女性的身体、皮肤和情绪状况都比较的不稳定，皮肤长痘痘、粗糙，情绪低落，而且食欲可能比较旺盛，身体容易水肿，看起来会比平常臃肿一些。经期开始后，水肿的问题慢慢改善，因此容易让人有变瘦的错觉。然而，不管是经前还是经期中，食物的热量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如果毫无节制地寻求高热量甜食的慰藉，多余的热量一样会转化成脂肪。虽然生理期大吃大喝依然会使女生变胖，但是生理期的特殊性为女生提供了最佳的减肥时机。具体来看，一般女生生理期以28天为一个周期，生理期头两天比较不舒服可以休息，可以在生理期后期搭配一些简单缓和的运动，比如瑜伽、快走等等，这些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想减肥的女生不要在此时大吃大喝，可以多选择排水利尿的食物来消除水肿，像是红豆、薏仁等等，并且多补充一些高纤蔬菜防止便秘，尽量保持心情舒畅，晚上尽早休息，保持睡眠的充足。而减重的最佳时机是生理期之后的两周，这段时间荷尔蒙的改变让女生的食欲下降，代谢提升，可以说是瘦身的黄金时刻。这个时候如果实行正确的饮食控制，再搭配上积极的运动，减肥效果将事半功倍。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儿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

0: 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1: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0: 嗯，好的。
2: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6: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沙尘天气应该如何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呢？
5: 沙尘暴即将或已经发生时，未成年人不宜外出。如果因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应该由成年人陪同，并且佩戴口罩、面纱等防护用具。接到沙尘暴预警后，学校、幼儿园都要推迟上学或者放学，直到沙尘暴结束。如果沙尘暴持续时间长，学生应由家长亲自接送或由老师护送回家。发生沙尘暴时，行人特别是小孩要远离水渠、水沟、水库等，避免落水发生溺水事故。沙尘天气比较干燥，妈妈们要注意让宝宝多喝水。从外进家后，要用清水给宝宝漱口，清理一下鼻腔，减轻感染的几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洗澡，及时更换衣服，保持宝宝身体洁净舒适，并对脸和手等暴露在风沙中的皮肤进行必要保养。灰尘进入宝宝眼睛时，最好的办法是把眼睛闭起来，头稍稍低下，眼睛受到沙尘的刺激会流出眼泪，这时再眨动眼皮，沙尘就会随眼泪流出。如果情况比较严重，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5: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4: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5: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4: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5: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4: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身处繁华都市，有时会觉得生命不堪重负，觉得活得疲惫，还有莫名的郁闷。对于歌手腾格尔来说，每当郁闷时，他便要回草原采气。草原是他的根，家是他的天堂。他的家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远离大都市，既贫穷又落后。小的时候，连根蜡烛都是过年时才能够享受的奢侈，平时只能点煤油灯和柴火。但是这些都并不妨碍草原的美，那是一种天地人和的美，纯自然的美。再美的语言在草原面前都显得有些苍白。到了90年代，家乡草原的植被破坏很厉害，草原沙漠化严重，腾格尔想通过歌曲来唤醒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草原的意识，同时也怀念儿时记忆中家乡的景象。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草原我的根，家我的天堂，腾格尔写下了这首《天堂》。作词人林夕曾给腾格尔下过一句评语：真的，这不是人唱的，是神唱的。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5: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4: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5: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3: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5: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想问一下，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上的四位数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交通违法的处罚代码一般都由四位数字组成，代码第一位表示的是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等等主体的通行行为，第二个代码表示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分类，第三、第四个代码就是顺序码，表示在同一个行为的分类当中出现的行为的顺序码。比如说1303，这里面的一表示机动车的行为，第二个数字三表示要记三分，后面的03是表示在记三分这个类别里面它属于第三个行为，那么1303就表示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相应的违法行为。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3年，作曲家刘青获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曲。刘青根据电视主题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将歌曲命名为《祝你平安》。这首歌曲最开始是要给那英演唱的，而且那英也进棚录制了歌曲，不过后来被孙悦听到 demo 非常喜欢，就请求作者让他也来演唱。而结果是这首红了20多年的歌曲就完全属于孙悦的了。祝你平安，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给人平静、安宁、轻松还有温馨的感觉，加上孙悦的演唱饱满而富有张力，更为歌声增添了几许厚重的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你走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大街小巷，也许都会在不经意间想起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这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的都市人群渴望沟通、渴望被爱、渴望平静安宁的生活这样普遍的心态。在《祝你平安》里，你不仅可以听到抚慰人心的歌声，看歌曲的 MTV 里面孙悦那亲切温和的笑容，朴素大众化的扮相也征服了亿万观众。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首先是报赔，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妥善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定损，并通知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处理事故车辆。当有第三者受伤时，就要由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依法确定，并依据投保金额进行赔付。第三是赔付规定，当保险车辆全损时，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将按保险金额赔偿；但如果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要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最后是赔付时间，在车辆修复后，投保人要提供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事故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确认后会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修车时拒绝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希望自行修理的话，可以办理自修手续，但是修理费要是超出定损费用的话，就将由车主自行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4: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有了驾驶证的小伙伴们呢，肯定会开车了，即便是现在还没有车，但是至少会用车了。那么咱们现在就来普及一下简单的汽车知识，给刚刚领证的小伙伴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都知道，汽车动力的传送首先是从引擎传到变速箱，再由传动轴传到驱动轮，让车子前进的。动力输出的多寡呢，取决于油门踩踏的幅度。而就省油的角度来看，以最小的动力输出达成最快的车速，就会有最高的工作效率。首先啊，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两轻一早，就是轻加油、轻刹车、早刹车。在行车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节油的大忌，就是猛刹车、猛起步、猛踩油门。节油试验表示，

油门踩到底比中速行驶费油2到3倍，所以呢，应当在保证汽车正常驾驶的前提下，适当减小油门幅度。看到红灯亮起或者出入高速路时，可以提前轻踩刹车，减速行驶，巧借引擎剩余的动力，让车辆滑行前进。此外呢，换挡时机应当尽量选在2500到3000转之间，这样才能保证动力供应的前提下，得到比较好的经济性。要杜绝低档高速驾驶手动变速器的车时，在车速稳定下来以后，应及时换成高档；而在驾驶自动变速器的车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运动模式。另外，手动挡应当拒绝高档起步，新手司机应该在暖机后再进行加速。由于引擎低温运转要比温度升高以后运行更加费油，所以呢，刚启动时不要马上加速，应该慢行几分钟，让引擎热起来之后再加速。也许你还不知道什么是车辆的经济时速吧？经济时速呢，是指最省油的行驶速度。各种车型的经济时速有所不同，行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车辆说明书。一般汽车的经济时速都会在每小时70到90公里，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油耗就会上升，所以把握车辆的经济时速也很关键。如果您的爱车还处于磨合期，这个时期的驾驶方法正确与否，对日后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一定要牢记时速不能超过80公里，转速不超过4000转等雷打不动的新车磨合期的驾驶原则，千万不要破戒。在温度适宜的时候，时速小于60公里时，可以开窗通风而不必开空调，或者只用开空调的通风功能而不用它的制冷功能，这样空调压缩机就不会启动，从而达到省油的效果。但是在时速高于90公里就不建议开窗通风，因为此时空气阻力反而很大，开空调会更加省油。无论您是新手还是有一定驾龄的老司机，在行车途中都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21年4月24号晚上，24岁的林觉民泪出和笔墨齐下，给妻子陈莹莹写了一封信。莹莹轻轻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三天之后，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再后来，林觉民名列黄花岗72烈士之列，而这封与妻书就成了至情至性的著名书信。时光流转，1997年，歌手齐豫推出个人。

专辑《骆驼飞鸟与鱼》，里面有首他亲自参与作词的歌曲，叫做《绝姚记林觉民》，是齐豫模拟陈莹莹语气写给林觉民语气书的回信。在歌词文案里，齐豫的每字每句写的都是陈莹莹的幽怨哀愁，战争和呐喊到底遮不住一个柔弱女子的孤单身影，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人的爱恨情仇也应该是沉甸甸到不能忽略的。郭子的谱曲配合齐豫的深情演绎，唱尽了陈莹莹对林觉民哀怨却又执迷的爱恋。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1: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0: 你哪儿不舒服吗？
1: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0: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1: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2: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2价、4价还是9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包括9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2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展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

0: 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呢。
1: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0: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1: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0: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1: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0: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1: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0: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请问交强险费率上浮的原则是怎样规定的呢？
7: 交强险的费率浮动因素呢，主要是和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有关。具体的说，就是在上一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那么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会优惠10%，连续两年会优惠20%，连续三年优惠30%，最高不超过30%。当然，反过来，如果上一年度发生了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就会依照相应的比例上浮。驾驶员发生了违法行为的话，保险的费率也会相应上浮，交强险的费率上浮比例最高也会达到30%。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音乐人黄国伦说过，在华语歌坛最鼎盛的时期，被听众遗漏掉的金曲反而最多。有三个可能：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遇人不淑。而这种例子随便举一个，比如说他写给齐秦的《袖手旁观》。这首歌曲是1995年齐秦专辑《痛并快乐着》第三波主打，但是最终也没有走红，还是20年后被李健、张宇、萧敬腾、林志炫在多个音乐节目当中唱红。此刻听原版，似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歌曲的音域跨度并不大，但是 key 的起点很高，旋律起伏多变，有限的音域中蕴藏了无限的奇妙还有唯美。齐秦用他镶满金边的嗓音，深情地演绎了一段平常而又不平凡的爱情故事。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支烟，一丝隐隐的慵懒，几分蓝色的神秘，十足透明的忧郁，还有一阵阵不断侵袭的冰冷，共同构成了这首袖手旁观的华丽曲风。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4年春天，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片子《归来》，听到里面的主题曲《跟着你到天边》，你会觉得旋律似曾相识。其实歌曲就是以老歌《余光曲》为创作蓝本的，由陈其刚作词作曲，邀请了常石磊、韩磊还有吴青峰献唱了三个版本。在陈其刚写完这首歌曲之后，便请常石磊做小样，常石磊仅用了2个小时，编曲和演唱都是他在自己宿舍进行的。而陈其刚听了这个小样之后觉得独一无二，所以之后一个音都没有改便用了。在整个电影里，跟着你到天边的旋律缓缓推动了情节发展，贯穿了巩俐和陈道明的爱情主线。而在另一个韩磊演唱的版本里，歌声浑厚独特，却又不失柔软细腻，将电影中老一辈的人物命运娓娓道来。如果说2014年最适合陪父母去看的电影，那么就非《归来》莫属了。

0: 这个秘密藏。
1: 金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金广之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83年2月，歌手潘越云发行《胭脂北头》专辑，这是李寿全为阿潘打造的第二张专辑，也是阿潘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顾名思义，它是以北头风尘场所的情爱为主轴的概念唱片。这张《胭脂北头》里最令人称道的，无疑是那首罗大佑词曲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大佑为电影《野雪高飞》中阿潘的风尘女这一形象量身制作的，当时他是在录音室里陪着阿潘录完整首歌曲的。大佑觉得阿潘太严肃了，希望他可以喝点小酒之后放松一下，有了醉意再来开始录音。没有想到阿潘酒量非常好，把一瓶酒都喝光了却一点事都没有。大佑没有办法，索性让他自由发挥，还好最后这首歌曲的效果相当惊人。当时在录音室里面陪阿潘录歌的还有制作人李寿全、滚石老板段中谭，如今看起来的确是好大的阵仗啊。以下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千杯不醉的潘越云这首非常经典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淡淡的歌是由许飞的师兄郭彪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一首歌，是郭彪写给他喜欢的一个女生的。郭彪将这首歌作为礼物献给许飞2008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恰许同学年少》。在许飞的这张专辑收割快结束时，郭彪才把歌曲的 demo 发给许飞。许飞听后十分惊喜，认为这首歌很适合他，当即就决定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曲。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这首歌在刚听第一句时就忍不住爱上它。歌曲采用简单的吉他，淡淡的旋律，朴实的人声，民谣味十足，干净的制作，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很适合安静的有阳光的午后，拿一本书，品着咖啡，听着这首歌曲，就像是初恋的味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同样是女中音，如果说徐小凤的嗓子有着如同最柔滑雍容的丝绸质感的话，那么蔡琴的声音就是一杯酿造得很好的红酒，醇厚美味，引人回味。而欧阳菲菲，她的声线就是一面手工打造、绝无复制版本的鼓，在激烈时可以敲击出一出将军令，也可以在低头的一刹那温柔中震动出让人迷醉的频率。欧阳菲菲出过不少的国语专辑，都是以精选还有翻唱为主的，比如说在上华时期的《出境入境》，N 年前听人唱起过，只是觉得“出境入境”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巧妙。没有想到 N 年之后再次来听，

0: 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听歌是需要一定心境的。依稀还记得这首歌曲的 MTV 拍得非常棒，画面当中欧阳菲菲已经有些苍老的感觉了，看看她在海山时期还有百代时期的那些画面，你也会有同样的感慨。时间雕琢的痕迹谁也避不开，只有不老的歌声永远定格在心间。
1: 下雪的机场，我在初中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新裤子是中国最具现场活力及创造性的偶像摇滚乐队，1996年成立，1998年发行首张专辑《新裤子》。多年来，新裤子带着他们独。

格的复古情怀，始终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以新裤子体系美学引领了中国时尚文化的发展，被多家国外媒体赞誉为中国最时髦的乐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是新裤子乐队2013年的专辑《弹着吉他的少年》中的歌曲。这首歌延续了新裤子忧郁的情感，彭坦在歌中描述了自己对唱片店和书店的怀念，对梦想的执着，当然最惊艳的还是他对孤独和人生的诠释。这首歌也在大鹏导演的第二部电影《缝纫机乐队》中出现，让许多人对这首歌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一起来听《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

0: 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

0: 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是台湾女歌手郭静演唱的一首歌，歌词由黄婷创作，灵感来自于她的一段亲身故事。在故事中，她是一位旁观倾听者，那是在简单生活节的音乐会场上，有同事和爱人一起前往欣赏，其中一位在很有兴致地听音乐会，而另一位却在低头发短信，心里想着其他事。看着眼前一对对甜蜜相偎听歌的恋人，黄婷心有所感，冒出了这首非常有故事感的歌名《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这个生动的身边事也让他创下了个人写歌的最快速度。在黄婷眼中，郭静是一个气质独特、嗓音清新的文艺少女，因此在用字上她特别加了甜蜜干涸、幸福陷入沼泽此类非常文艺的比喻，让郭静唱起来和她自己的口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郭静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曾经唱到激动落泪，而且录音过程还曾经一度中断。以下就来听这首让郭静非常投入自己感情的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我是一个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著名革命歌曲之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胁，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当时歌曲的词作者陆源跟随中南军区艺术剧院驻扎在湖南祁阳县，无意中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发现一首枪杆诗，其中一句是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这首诗给了陆源直接的灵感和启示，陆源不禁想起了一首抗日歌曲中的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的歌词，两下加起来一掺和，陆源嘴里就冒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过了几天，陆源找到老朋友岳伦，让他为这首歌谱曲，同时两人不断推敲，将原来的七字一句的歌词修改成为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就这样，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满怀激情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产生了。歌曲写出来后，战士们非常喜欢，说这歌唱着痛快起劲儿，又充满光荣感和责任感。后来这首

0: 转弯避让直行还是起步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本起事故该适用哪一个原则呢？礼貌让行，文明在路上。最近在郑州市农科路花园路上发生了一起本田车与出租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的出租车刚起步就与前方转弯的本田车发生碰撞。这种情况是不是该适用转弯车避让直行车来处理，认定为本田车的责任呢？让我们先来听一下本田车主的讲述。
1: 我是从农科路花园路从东向西走到文化酒店的时候右拐，我已经基本上快拐过来了，后边有个出租车起步撞了我车的右后方的车轮轮眉和后方的门上。
0: 听完本田车主的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出租车车主又是怎么说的。
2: 我在这个农科路向西起步撞到这个本田雅阁右后门叶子板，他当时右转去万达文化酒店。
0: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对事故经过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那本起事故是本田车的责任吗？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3: 该起事故是有一辆出租车在农科路上上下完乘客后准备起步，与一辆沿着农科路由东向北进万达文华酒店的轿车发生碰撞。这起事故是路边起步的出租车的全部责任。因为根据交通法规定，路边进出道路的车辆起步时要确保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这个出租车没有做到这个确保安全，所以说他负事故全部责任。提醒那些在路边起步的车辆一定要提前观察，不要着急，以免发生事故。
0: 竟然是出租车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呢？这是因为在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车辆在进出道路时应该让道路内的行人和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在本起事故中，本田车属于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而后方的出租车属于刚起步的状态，因此本起事故不适用转弯避让直行原则处理，而是适用起步车避让正常行驶车辆原则处理。其实不管怎么样，路口是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车辆起步或是转弯前都一定要先观察好周围的路况再进行操作，不管是谁先行，减速慢行总是没错的。

0: 我将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时捷伪造临时牌照出事故，保险拒赔。季先生花了79万元购置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并购买了车损险、三责险和盗抢险等险种。之后，季先生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季先生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勘查后，以临时牌照是伪造为由拒绝了赔偿。但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临时牌照是由 4S 店提供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号牌是假的，这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该起事故中季先生与保险公司的分歧，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6: 保险公司拒赔是不合理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前遇到本案中的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但在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后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这一免责规定改为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保险公司免责。这也就意味着旧条款适用时，只要符合无号牌或无行驶证、无临时移动证、无临时牌照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免责。而新条款适用时，删除了对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限制。虽然按照新规，临时号牌是可以赔偿的，保险公司需要赔付事故损失，但是季先生的临时号牌是伪造的，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号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新车无有效临时牌照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季先生会被罚款200元，扣12分。
5: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拿到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后，建议按照国家规定悬挂，并及时办理正式车牌，避免因临牌到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